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

0: 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1: 山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朗朗的西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19个元青花瓷瓶的出现，使得小城高安飞升世界，更令高安博物馆一跃成为继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和伊朗的阿特别尔清真寺之后，世界第三大元青花收藏地。
3: 我觉得很美。
2: 然而，这些瓷器从何而来，却是一个疑问。青花是运用天然骨料在白泥上进行绘画装饰，然后在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里一次烧成，呈现出美丽的蓝色花纹，故得名青花。因元青花制作精美且传世稀少，故而异常珍贵。瓷都景德镇的元青花都所剩无几，为何高安会保留大量的元青花？此外，高安在古代地处偏远，如果这些青花是流传下来的东西，怎么会没有任何记载？有人怀疑这些瓶子是后人仿制的，而且把矛头指向景德镇。
4: 景德镇造假谁都知道。
2: 今天的景德镇，世界的瓷都，它不仅在陶瓷艺术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高仿乃至赝品的制作工艺上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熊碧如，高级陶瓷美术师，有着丰富的陶瓷制作经验。不仅如此，他曾经参与到仿古陶瓷的产业链条当中，对于仿古陶瓷、赝品陶瓷有着独到的经验和眼光。
4: 也是高安的如意牡丹纹美品，曾经卖过200多万。
2: 刘金城馆长始终认为，高安馆藏的元青花，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它们的传承关系，但他坚信这些元青花是真品无疑。
5: 流传有序必定是印证了这件东西

0: 一个历史的流传性，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很会编故事。
1: 为了博物馆展示的需要，也为了证明在今天无论多么高明的仿制高手也不能再烧制出完全乱真的瓷器，刘金城馆长决定邀请熊碧如先生仿制高安的馆藏元青花。为了给熊碧如提供最好的仿制条件，刘金城馆长前所未有地将博物馆地库向他开放，以便熊碧如能近距离地观察和模仿。对元青花有深厚研究的熊碧如见多识广，但当他进入高安博物馆地库，直接面对自己的模仿对象时，他发出了令人惊奇的感叹。
2: 亲手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仔细研究，非常振奋的。从造型还是从他的发艺，他也是最好最棒的，像每一瓶一个多亿是没有问题的。
1: 熊碧如完全被这批高安元青花所折服，他一口断定这批青花就是元代珍品，绝无可能为后人仿制。那么今天的仿制工艺真的无法模仿出以假乱真的元青花吗？在景德镇，赝品制作基本上都是依据图片上的纹样来仿制古代瓷器，因为他们见到真品的机会微乎其微。
2: 定元青花的一些结构，比如那个布局，一些纹饰，有的是设计乱画上来的，有的是从正面没有背面，它要乱画，你知道吧？本来这个形是这样的，它另外画一套。
1: 即便是这样没有资料按照想象的图案来编造元青花的纹饰，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赝品被识破。
2: 那个东西在没有看到真东西之前就是真的，
1: 因此文物真与假的分辨往往是在于同时出现的那一刻，但这样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这就是景德镇各种水平赝品都有市场的原因。然而这一次却非同小可，这是一对一的近距离比较，仿制出来的东西立刻可以分辨差别。熊碧如决定接受这个挑战，要竭尽全力仿制高安元代青花瓷。
2: 包括它的那个造型的精确尺寸，哪一个地方是最小的，哪一个地方是最大，比如说镀金的最大点在什么地方。
3: 不仅轮椅的器物产品出来以后，但是我说不行，你要把它打烂，给我埋掉。
1: 刘金城馆长的谨慎事出有因，这是他第一次把高安元青花的详细资料完整的透露给一个模仿者，如果控制不好，仿制的元青花流入市场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2: 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原料配方问题。
1: 仿制古瓷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当年所使用的材料，而700多年后的今天，要找到当年的材料是一个巨大挑战。画在元青花上的这种矿物质叫做苏麻离青，古代工匠用含有铁成分的苏麻离青在干燥的瓷坯上绘画，之后上釉，经1200摄氏度以上高温烧造。

0: 案的色彩由原来的暗黑变成耀眼的蓝色。今天的人们怎样才能得到这种材料呢？
1: 元代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蒙元帝国它势力很强大，侯横跨欧亚两洲。
2: 材料，当时呢，我们古代是要依靠波斯一些国家进口来。
0: 元朝拥有辽阔的版图，并与中亚频繁贸易。这种神奇的矿物质因此得以进入中国。正是因为经过遥远的路途来到我国，相传这种矿物质的价格非常昂贵。
2: 它的料就限制了我们产量。但我刚才也说到了，一克的黄金换不到一克的青料。那么就是说呢，
0: 研究高安博物馆的元青花后发现，图案色泽清脆，浓淡不一。在瓶壁的花纹上有苏麻离青积累的地方，颜料中的铁元素在高温作用下变成了铁锈斑，放射出一道道冷紫色的寒光。而这种铁锈斑在釉下自然形成，就像是一小块铁片被火烧到瓶子的胎体中一样，有凸凹现象。这种凸凹与铁锈斑共生，用肉眼能看出起伏，用手抚摸，凸凹感则更加明显。

0: 只有找到当年的苏麻离青最后烧制出的色彩，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品。然而数百年后的今天，熊碧如还能找到那种矿物颜料吗？
1: 黄色这一些新发料
2: 再来的，他们缺少什么我们补什么，这样因为我原来是考古所的，也是搞考古的，因为你研究过这个东西。
0: 由于矿产枯竭，古波斯的苏麻离青肯定是无法得到了，但今天的化学工业可以模仿元代苏麻离青的化学成分，之后通过复杂调配，最终达到与古代原料相似的化学结构。这是一个具备高度技术性的工作，依据配置的复杂程度和效果，青花料售价可以相当的悬殊。好的青花料每千克可以卖到数万元人民币。然而当熊碧如把那些千辛万苦得到的青花料化在瓶子上烧制之后，发现这种经过反复配比重金换来的东西竟然出乎自己的预料。
3: 铁放在上面，你放到窑里面去烧，它这个全部渗透到胎骨里面去的，那个地方会陷下去，起一个这样的，但是你多了一些就会起料刺。
0: 按照今天的工艺标准，绘画的颜料应该与瓶体完全合一，既不凹陷也不突出。但在数百年前，在陶瓷工艺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元青花在绘画基料的地方出现凹陷，这本来是一个工艺缺陷，但今天对这种缺陷模仿的逼真程度却成为判断仿制元青花水平高低的一个必要条件。究竟用料多少是一个正确的限度？如何才能达到真品的凹陷程度？熊碧如运用数学统计的方法，逐渐找到了最佳的用料量，那些含铁的化学颜料如愿地凹陷下去，用手抚摸可以感受到持续的凸凹不平，仔细观察还可以看见那些凹陷处发出蓝黑色的寒光。

0: 效果来讲跟原件来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尽管与今天的陶瓷工艺相比，元青花确实有工艺上的缺陷，但在当时这些东西却并非一般人家能够拥有。他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在没有玻璃制品的古代，这种闪闪发光的瓷器就是一种稀罕物，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摆设，彰显主人的身份。能够拥有这种东西的人非富即贵。
0: 达鲁发赤帝俞，也就是当时内州路的行政首脑以及行政长官，他就必须要有这个少数民族，也就是我们蒙古族人担任，那么呢他可能才有与我们景德镇比邻的这个，我高安与景德镇比邻的才可以的得到这个窑厂，可以得到这些项目。
1: 由于没有文字上的证据，这也仅仅是刘馆长的推测，窖藏主人依然藏在历史的深处。今天的熊壁炉同样面临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也是困扰所有元青花仿制者的问题，那就是色彩的晕散效果。简单的说，就是元青花身上图案的清晰度问题。在元青花身上，这种有点模糊的线条给人以无穷的想象，但这种晕散和铁锈斑一样，都是陶瓷烧制过程中由于古代工艺手段的落后而产生的瑕疵。但正是这种瑕疵成为元青花独特的标志，令今天的人们体会到不一样的韵味。但今天要完全模仿这种模糊有非常大的难度。画上去的线条如何才能给人以飘逸的感觉呢？熊壁炉在寻找接近这种模糊效果的办法。
0: 高安博物馆的它那个东西呢，它有一点点晕散，晕散又不很厉害，就是说它那个釉有一定的厚度，而且火候呢刚好在那个地方，它晕散点它就停下来了。那就是这个要火候要恰到好处，这个配料也要恰到好处。
1: 现在我们可以将原件与仿制件做一个对比。从外表上看，由于有精确的数据支持，两者的造型和纹饰几乎没有区别。
0: 从造型方面看，基本上符合高安馆我们馆藏的那个云间牡丹礼品，整个这个布局还是与原件的呢，没有较大的差距。
2: 原作品它不是均匀分布的，每一个之间的距离我们都是从原作上量下来的，而且每一个炉翼里面的黑陶纹，这里面几个我们也是几个，就是说我们遵从老祖宗的，不能有刺激任何东西带进去。
1: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占据瓷瓶绝大部分空间的图案颜色究竟有什么差别。
2: 又比较清晰，又能晕散一点，能动一点，但是又恰到好处，这个非常难。
0: 云还是虽然靠近，但是还是达不到真品釉面的那种效果。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是呢，可能是在某种配方上的缺陷，以及古代一些配方的失传有关。
1: 也许从专业鉴定的角度，两者颜色的确存在细微差别，但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迷惑性，特别是在没有真假对比的前提下，被仿制品蒙蔽，几乎是肯定的

0: 事情。在整个仿制的过程中，由于能深入地研究高安馆藏元青花，熊碧如在惊叹古代工艺的同时，发现了今天仿制作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元青花的，尤其是它的画艺，它的绘画，它的绘画呢，就是线条，它尽管是很粗犷，但是也很飘逸、流畅。
2: 我们要去模仿人的字体，很拘谨，心里先紧张，下笔就拘谨。
1: 现在所仿的东西，就是大部分绘画的人呢、啊，他都是只是仿到了一个形，画的一个形，而且形不准，他的神韵达不到。
0: 就算是作品曾经在拍卖会上瞒天过海拍出高价的高级陶瓷工艺师，也难以对高安的元青花做到完全克隆。在对高安元青花的胎、釉、形、装饰和底足五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后，专家们认定高安青花瓷是来自元代的文物，是举世罕见的珍宝。
2: 我们鉴定瓷器主要要从五个方面。第一，我要看它的胎，它的再看它的釉，看它的形，然后看它的装饰，装饰包括它的色彩，包括它的纹样，另外再要看它的底足，底足要看它的装烧工艺、削足工艺，工艺技术留给我们的时代信息。
1: 它的釉和料特别好，它的釉呢很薄，但是非常肥润，清晰度非常好。
2: 这众多的这么方面，它都具备元代的特征，那我们才能断定它是这个时期的文物。如果有一处我们有怀疑，我们都不敢轻易地下结论。
0: 在高安馆藏的这个兽耳盖罐身上有龙纹图样，不仅如此，这个荷叶盖罐还有这三个梅瓶上都有龙纹存在。难道这些画有龙纹图案的青花瓷瓶来自元朝皇室？如果来自皇室，怎么会出现在高安这个地方呢？
3: 老百姓如果用的这个东西要砍头。
0: 黄振平，高安市退休教师，在受到刘玉黑研究的启发后，开始寻找窖藏主人的后代。他找到了一个姓武的人家，这就是武家的族谱。翻开之后，里面的记载令人惊讶，因为这个家族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在历代任重要官职。
3: 驸马都尉武良，
4: 吴
3: 兴甫。先看一下，对，这里，好好好。这里，
0: 吴兴甫1266年出生于高安，元大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302年，36岁的他考中武举人，官至驸马都尉。1325年，吴兴甫死于高安上泉，终年59岁。
3: 因为这个窖藏它肯定是它是贡品，也是回了家乡带回来。
0: 在元代的高安，只有吴兴甫家族与皇族有亲缘关系，而这些瓷瓶上的龙纹又似乎是皇家的标志，它们确实属于吴兴甫吗？
2: 双脚无爪，它是禁止用

0: 那国家有法规定，你所以你下边你浮梁刺激、降阻源什么的，你都不能够违背这个，所以你就不能画五爪龙。画的话就是三爪四爪。
1: 双脚五爪龙是帝王的标志，专家否定了高安元青花上的三爪和四爪龙是来自皇家的腿短。目前最有可能的主人，一个是元代的地方长官达鲁花刺，另外一个是当时的驸马都尉武兴浦家族。然而，由于缺少文字的证据，目前尚且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高安元青花窖藏主人依然是个谜。700年前，元代的版图辽阔，我们的祖先看到了中亚那些蓝色清真寺，收获了一些叫做苏麻离青的粉末。然而，当苏麻离青经过中国窑火的洗礼，汉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便开始融合在一起，美丽的蓝色图案被永远固定在中国的陶胎上，青花瓷器从此成为中国的国粹。19件元青花和4件元代釉里红，令古陶瓷专家们为之兴奋不已。尽管非常难得上手把玩，但见过的人都不惜使用最美丽的语言来赞美它们。高安是一个平静但让人不敢轻视的小城市，它具备令人心潮澎湃的能力，这种能力便来自那些国宝。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王卡。今天我们为大家陆续播出由 FM 100教育广播采制的系列报道《再奏新红歌》。这组系列报道一共分为九组，其中我们对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首席小提琴等多位演奏家进行了专访。那么今天就欢迎大家完整收听我们这组系列报道。
2: 这首歌曲从小到大我们唱了无数遍，那是学校的升旗仪式，首次戴上红领巾的我们骄傲地敬着少先队礼，仰起头看国旗缓缓升起。那是每年国庆的阅兵式，一家人齐齐整整守在电视机前，看着一个个方阵走过，听到这首歌曲竟然有些眼角泛泪。那是回望历史，不管是通过电影、书籍还是老照片，看到过去，看到时代进程中不断拼搏和奋斗的人们，脑海中响起的总是这首歌曲。

0: 振奋的，庄严的，极具推动力、号召力，带着紧迫感又充满创造力。我想这样去描述《义勇军进行曲》。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通过，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毫无疑问，对于中华民族，这是一首举足轻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的腾飞。全国人民最广为传唱也是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从演奏者和角度来说，国歌它是 G 大调啊，在音乐上 G 大调，G 的意思是嗦，哆来咪发嗦的嗦。G 大调呢是铿锵有力的，带有进行曲式，就是象征人民一直走向前进的步伐，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亢的一种调式。那么每次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我都感觉整个人的肾上腺冲到了头皮上，就特别的兴奋，就整个人都是非常有一种正义感，有这种热情热血感。

终结性呢，它在乐队当中起到往往是一种就像桥梁似的。如果说小提琴它是主角，它是男一号，如果大提琴可能就是妈妈爷爷，那中提琴呢就像哥哥和姐姐一样，增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色彩和温暖的一种音色。那么中提琴在国歌当中就是起到了一种强烈的和声的填充感，那么使得国歌就听起来很饱满。

除了心理的认同和重大的艺术价值，《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一首歌曲，极富创造性，可听性极强。作曲家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歌曲的创作，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这首歌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我想，这大概就是音乐的真正意义。曲调和歌词的高度配合，充分展现作品的主题，以及让人感同身受的强大共情能力。每当这旋律响起，我总是会瞬间回到小时候，翻开课本，充满期待地看着关于天安门升旗仪式的那一刻，想象着国歌奏起。这大概是专属于中华民族的情怀与骄傲吧。

我时常在想，如果回到50年前，孩童时期的自己，会痴迷于怎样的影视作品？应该是那种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饱满生动，又热血又青春，还很有意义的作品吧。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这个影视作品绝对是当年的大热 IP， 作品的主人公一定是那个时代的顶流，而这首 OST 也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完全符合了当时创作的初衷，不仅要在影片中唱，而且从影片中拿出来还能唱。创作于1974年的《红星歌》，由乌大维、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余童声合唱团、中央人民解放军歌舞团演唱，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

0: 这是一首雄壮有力的儿童合唱歌曲，音乐形象十分鲜明。歌声中我们能看到一对革命少年肩扛梭镖木枪，威武而神气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着。唱起这首歌，就像身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温暖怀抱，那种力量感仿佛对中国共产党的爱之敲从胸中咕咕流出。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尼尔江乐团的大提琴王逸杰。
2: 那今天王老师给咱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叫什么？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叫做《红星歌》。
2: 红星歌啊，我记得是小时候闪闪的红星的
1: 主题曲。对。
2: 在您看来，就是对于这首歌最美好的记忆，或者说对它的理解是什么？
1: 其实这首歌算是我比较有印象的一首歌，因为从小就是接触红色经典歌曲，就是这首歌。当时我记得我还非常小，就是六七岁的样子，然后就是学校里组织我们看电影《深海的红星》，然后我们也一起唱这样的儿童歌曲，所以这首歌在我心目中算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红色经典的一个启蒙吧，算是这样。
2: 那作为倾听者和演奏者，你觉得在演奏上面演绎这首歌曲它有些什么不一样心态或者说理解什么？
1: 首先这首歌的原曲它是一首儿童歌曲，它是作为合唱来演奏的，但是我们交响乐呢，它是又用交响的形式，那么可能会更加的有一些就是作曲上的一些不同，那么演奏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感觉更能把音乐用交响的形式能够传达给更多的人，然后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来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认识交响音乐。
2: 在演奏用交响乐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您觉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其实就是大家的配合，包括就是能够把比较雄壮有力或者是比较轻快的这样的声音能够表现出来。
2: 那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聊聊为什么这首歌有那么广的一个传唱度？
1: 从音乐性来说，它是一个中国曲式的一个中国调性，它的歌词非常的朗朗上口，大家一听啊，好像就听过也会，然后它的歌词的段落也是比较明显，然后呢有重复的部分，然后又是比较从小接触的一个经典的这样的红色歌曲，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流传的比较广一些。
2: 就是咱们在交响乐团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进行一些改编，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1: 有改编，就是作曲家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用到了大量的弦乐器。那么用弦乐器来说，就会加的清脆一些，听上去就是更加的鲜明。那么管乐器用的木管部分会比较多一些，铜管部分会少一些，所以听上去就比较悠扬，比较年轻活泼这样的。

红星歌是一首典型的少儿进行曲，它铿锵有力，完美地展现了主角潘冬子这个少年革命者的志气。同时，它又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讲述了潘冬子在党的关怀下成长的经历。最终，他成功地展现了主题，那是祖国与少年之间的深深羁绊。歌词里每一句话都带有红星二字，红星是咱工农的心，也成了点睛之笔。拿到这份一以贯之的经典歌词，作曲人傅庚辰便开始赶回闪闪的红星的剧组进行创作。一路上，火车、汽车、卡车奔波一路，傅庚辰脑袋里音符也蹦跶了一路。我猜曲调的跳跃感和律动大概也和这有趣的颠簸有关吧。歌曲的前奏雄壮有力，演唱部分既铿锵又带有抒情性，还透露出少年儿童天真的情趣。少年强则国强，像潘冬子一样的少年们无论时代变迁始终充满希望。少年就是少年，他们看春风不起，看夏蝉不烦，看秋风不悲，看冬雪不叹，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如果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如果梦想太遥远，那就跑得再快一些。

飒爽英姿无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是我初听这个组曲时脑海中闪现的文字。我甚至因为这些动人的音乐作品专门去看了李汝清先生的小说《海岛女民兵》。那是6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渔民生活，那是关于一群女民兵的成长故事，那是大女主形象的极致彰显，那是奋斗女性群像的最佳写照。王明的海峡组曲分为5个乐章，童年、解放、知网、丰收、胜利。童年是贯穿全曲的基本主题，解放则展现着欢快明朗，知网是组曲当中最负盛名的乐章，生动地描绘出南海迷人的风光，勾勒出对生活充满憧憬渔家少女欢欣劳动的剪影。丰收则是两首不同风格舞曲的组合，营造着欢快的节日气氛。

第五乐章胜利，曲如其名，进行曲式的旋律激昂豪迈。王明的音乐旋律性很强，每个音符都紧扣主题，每句旋律都精炼简洁，每个段落编配都生动多彩。

0: 大家好，我是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邓军。这个海峡组曲呢，改编一次那个经典的老电影《海峡》，耳熟能详，像我们70年代生人，包括现在很多上点年纪的音乐爱好者都能朗朗上口的一个旋律。大海边，就是曲子《家姑娘在海边之渔网》，相当经典的一个旋律。这个电影就是伴随我们小时候很多成长的经历，而且它是应该是我们建国来第一部彩色的故事片，就是《海峡》这部电影。后来呢，作曲家王明先生，他把它改编成了一个五幕剧的一个交响乐组曲，弥补了很多电影当年就是因为是很多条件的因素，就是本来旋律很好听，但是可能条件、经费各年代的因素造成了很多遗憾。把它改编成交响乐以后，就是用新的形式来，就更完美的展示给大家。一开始的《之网》就是描写，就是我们美丽的祖国辽阔的海疆，然后渔民在海边悠闲自得，满足就是我们自己憧憬的最幸福的生活。
1: 蓝天碧海白沙滩，渔网在海风中飘扬，一曲沉醉的大海边，哎，沙滩上，哎。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么织渔网，给置身于样板戏包围之中的人们带来了久违的清新与舒展。

0: 不同于织网，丰收采用了迥然不同的舞蹈旋律，对比的手法加以组合创作，突出了欢快喜庆的丰收，抒发海岛渔民的欢悦之情。
1: 唱着歌织着网，不仅旋律好听，而且它的整个这个就是鼓舞人心的这个意义很大。
0: 我想海峡组曲的魅力是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组曲绘成了一幅成长与历史风云的长轴图。但海峡组曲的魅力也不单单在于整体感，更是由多种不同曲风搭配成组曲却毫无违和感的神级创作。尤其是当中抒情优美的海南哩哩美渔歌曲调，让人久久难忘。曲目当中，女民兵们爱憎分明，意志坚强，头脑清醒，她们一鱼一舞保卫家国的战斗生活，就算放到现在来看，也称得上是精彩绝伦的佳作。当这些鲜明的性格色彩搭配上曲风迥异的曲调，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和生命力随着旋律慢慢流淌。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在郁达夫笔下，北国的秋是美好的。在他看来，秋天无论什么地方总是好的。然而一年四季，秋季显得尤为短暂，短到觉得自己还没有好好感受，他就一溜烟地跑了，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做着鬼脸，跟你说了再见。而立冬就宣示着秋的退场，冬的降临。立冬过后，白昼更短，一阵阵寒风过境，万物生长好像都放慢了脚步，等待进入深深的睡眠。而这个时候，古代的诗人们却纷纷期待起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赏梅。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第二次遭遇罢相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之下，最终选择退居江宁，从此远离江湖，不问世事。王安石在冬日赏梅写下了20个字，把当时的情与景映射在了梅花上。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他以梅喻人，不畏苦寒，傲然独开，只为给污浊的俗世送来淡淡的清芬。在这里比喻品格高洁、才华出众的人，他们是不畏艰苦，择善固执，默默地为世人奉献自己。整首诗用词朴素，意境淡泊高远，体现了文人士大夫超越俗世的高雅情怀，也刻画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处境的艰苦。所有这些与梅花凌霜傲雪、高洁坚持的精神天然契合。
0: 偌大的庭院，偏僻的墙角，孤独眺望着眼前景色的诗人，顺着视线可以清楚地看到梅树傲然立于严寒，树根协调的嫩枝上静静地开放着几朵白色的梅花，分外鲜艳。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伴随细雨和庭院里半青半黄的树叶，元代文学家仇远在《立冬集十二首》里写出了期待梅花和春天。在众多梅花中，腊梅开的是最早，一般11月中旬就开花了，但花期很长，可以开到第二年的3月份。梅花长达5个月的花期几乎贯穿了整个冬季，它就像是怀揣着希望的使者，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寒冬，迎接着春天的到来。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古人赏梅的场景：如在山中，则搭起一座帐篷，三面挡风，留一面观景，人们坐在帐篷中用炭火取暖温酒；如在园中，则设置几扇纸屏风，

0: 上面加上屋顶，四面设置可以开闭的窗子。古往今来喜欢赏梅的诗人不少，孟浩然留下了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寻的是梅，却不仅仅是梅。踏雪也好，冒雨也好，逆风也好，这些对孟浩然来说虽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推开门，从未必温暖的境遇中穿过，去看一看那一朵朵在大雪里傲然绽放的梅花。历代文人墨客中，爱美之人不胜枚举，他们爱他伴雪而生的高洁，也爱他与月相伴的清幽。在写梅的诗句里，北宋林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谓惊为天人。疏影暗香，月下梅花，横斜清瘦，若隐若现，宛如一张光影构成的水墨画卷。林补一生隐居孤山，依山种梅，修篱养鹤。他淡泊名利，梅为妻，鹤为子，悠然隐逸。卜算子咏梅，古今很多文人都写过，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首，其一是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一亭之外的断桥边，梅花自开自落，无人理睬。暮色降临，梅花无依无靠，已经够愁苦了，却又遭到了风雨的摧残。梅花并不想费尽心思去争芳斗艳，对百花的嫉妒与排斥毫不在乎，即使零落了，被碾作泥土又化作了尘土，梅花依然和往常一样散发着缕缕清香。而毛泽东写的《卜算子咏梅》反用陆游同调同题词意创作的一首词：
1: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上阙写了梅花傲雪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阙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严寒、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它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精神。落雪时节，会不会像唐朝人孟浩然一样，在某个大雪过后的冬夜，漫步在幽静的梅园，立于梅影月光之间呢？而那位踏着积雪看花的诗人，又会不会举杯，邀请月影中的梅花和月亮上的玉兔，喝上一杯温暖的清茶呢？泡上一壶热茶，深游屋外，然后等待微风寒雪，月下寻梅。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当森林牵手医院这场跨界将碰撞出在

样的火花。前不久，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小汤山医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促进大众健康、发展特色森林疗养产业、助力健康中国战略为核心共识，开启了森林加疗愈的深度合作。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森林疗养研究与实践的城市之一，北京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4.9%，建成1100个公园，丰富的森林园林资源为其发展筑牢了根基。北京市园科院深耕园林生态研究多年，在康养、景观设计等领域积累了深厚储备，小汤山医院则在康复疗养等方面拥有专业优势，双方的合作正是精准对接了生态资源与健康需求的鸿沟，让森林从城市绿肺升级为天然疗愈场。园林疗养绝非简单的逛公园，而是基于科学原理的系统健康服务。森林环境中的负离子可以改善呼吸与情绪，自然景观与声音能让大脑获得深度休息。此次合作把这些科学发现转化为可落地方案，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负责筛选适配的康养植物品类，设计符合人体舒适度的景观空间，并监测空气负氧离子、植物精气等关键指标。小汤山医院则结合临床数据，针对慢性病康复、心理健康调节等需求，制定个性化森林疗养处方，让森林浴成为辅助治疗手段。双方还将共同探讨森林园林疗养与中医调理康复训练的结合模式，推动形成符合北京地域特色的森林疗养标准体系。更值得期待的是，这场合作将催生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产业新生态。根据协议，双方将联合开展森林疗养理论研究与技术攻关，培养兼具园林知识与疗愈素养的复合性人才，这正是当前产业发展最紧缺的资源。在实践层面，有望共同打造集生态体验、健康检测、康复疗养于一体的示范基地，让患者在林间步道完成康复训练，在绿植环绕中接受心理辅导，实现疗愈在自然中的新模式。同时，合作成果还将辐射普通市民，开发亲子自然教育、职场减压营、老年康养旅居等多元化产品，让森林疗养走进日常生活。从政策层面看，这场合作恰逢其时，国家相关部门已明确加大力度推动森林园林康养产业发展。2022年9月，森林园林康养师已经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大典，成为新职业，产业发展也正在步入规范化轨道。北京此次跨界探索将为全国森林疗养产业提供可复制的样本，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生根。未来随着合作的深入，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中国梦劳动美 FM 101.7最美的你，今天与您分享全国劳动模范张良同志的先进事迹。张良，男，彝族，198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高级技师，现任晋宁昆阳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社长，云南韩愈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法人。2013年以来，先后获得晋宁54青年奖章、晋宁县首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昆明市科技特派员、云南省科技特派员、高级新型职业农民、云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作为一名80后农村致富带头人，张良同志带领合作社的社员

园、下联花农、上联市场，走出了一条农村经济的新模式，促进了晋宁区高原特色花卉产业的发展，带领群众在增收致富和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做出突出贡献。1996年6月，张良高中毕业，至2005年初一直外出务工。2010年，随着对市场的了解，对自己创业的梦想，带着大家一起致富的决心，走专业化之路，他以个人作为发起人，创办了晋宁昆阳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9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合作社发展日益壮大，创立了张良花卉品牌，也是昆明市花卉行业花卉界的标杆之一。他也成为晋宁区青年创业致富的典型人物之一，晋宁区青年致富的领头雁，在带领广大社员脱贫致富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依旧不断地致力于增加村民实际收入的工作中，依旧不断为村民生活的改善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事。他认为自己作为致富的带头人，就应该兢兢业业，坚持不懈，无私奉献，因为这只是人这一生事业道路上的第一步，要在这第一步的基础上走好将来的每一步。要走好，只有不断地奋发向上，付出艰辛，才能在奔小康的路上留下坚实的足迹。张良自建的花卉示范基地120余亩，拥有日产量82000只的采后生产处理包装车间3000平方米，囊括分殓、杀菌、打冷、运输、包装等较为完善的采后处理环节，吸纳周边60余人就业。为了做大做强晋宁的花卉产业，张良将分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形成了公司加专业合作社加社员加基地建设和斗南花卉市场加专业合作社加社员加基地建设的模式，形成以一条从种植出加工、精深加工再到销售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带动163户的农户种植30余个品种的花卉达2000余亩，吸收周边农户、农村剩余劳动力100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合作社的发展实现了1、2、3产业的有效结合，圆满解决了销售的单一化，提高了花卉品质，保证利润增长，产品的滞销一系列问题。在张良的带领下，合作社每年举办10余场次、400多人参加的各种培训，相邻地州参观不少于20次1000余人。为此，合作社于2014年由晋宁县人民政府认定为晋宁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5年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昆明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6年合作社注册商标张良玫瑰荣获第14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及第12届中国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优质农产品优质奖。2017年由昆明市晋宁区农业局设立的全国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2018年由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设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昆明市农民田间学校，2019年4月荣获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72人行大练兵360行出状元花卉采后处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张良带领合作社在种植模式上做行之有效的技术探索，由于晋宁区引进花卉种植时间长，肥水滥用造成了土壤严重酸化盐化，为有效地解决土壤连作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提高鲜鲜花品质，一是办机制栽培技术探索，2017年改造办机制栽培基地10亩，且在2018年已在社员中推广改造20亩。高级垄玫瑰种植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玫瑰花生产留下的大量残枝、败叶、粉碎进行生物发酵后与土壤混合，再配套水肥收集循环系统，一整套生态高效生产的技术集成。高级垄种植模式的创新为玫瑰花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土壤通气和养分供应，解决了化肥及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减轻了农业的面源污染，做到了生态保护。二是全机制栽培探索，2017年新建无土栽培基地5亩，经过1年的经验摸索，2019年再次新建无土栽培基地15亩。机制无土栽培是指不用天然土壤，而用机制在定植以后用营养液进行灌溉的栽培方法，
由于乌土栽培可人工

0: 创造良好的根系环境，以取代土壤环境，有效防止土壤连作病害及土壤盐分积累造成的生理障碍，充分满足作物对矿质营养、水分、气体等环境条件的需要，栽培过程配套完善的循环利用系统，突出了省水、省肥、省工、高产优质等特点。自2017年8月底初建至今，合作社已建成无土栽培示范区20亩，是晋宁首个以玫瑰种植为主的高效、生态、节水的标准化示范基地。为适应全市花卉产业的发展，切实保障花农的利益，张良将代理合作社的社员一起，借助一县一业花卉产业示范县实施的难得机遇，带领社员把土地集中起来，完成绿色高标准无土种植花卉基地建设，促进合作社的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品质化发展，实现社员既是股东也是职工，从而保证了农户收入不减、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的转变。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0: 哎，你的咖啡好。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喝咖啡续命已经成为了很多打工人的日常。门店的现磨咖啡好喝，就是对钱包可能不太友好。2块钱一包有热水就能冲的速溶咖啡，也就是很多人的首选。但是此前中国和澳大利亚学者的一项最新联合研究发现，喝多速溶咖啡很可能会折寿。研究人员花了3年时间，对约47万名受试者进行了跟踪调查，收集他们喝咖啡的情况，包括咖啡的种类、杯数等等。与此同时，他们还采集了受试者的 DNA， 测量末端端粒长度的变化，计算受试者们预期寿命是否会增加或者减少。研究结果显示，速溶咖啡会造成端粒额外的缩短，缩短细胞的生命周期，进而影响人体的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平均每天多喝一杯，端粒的缩短长度大致等效于寿命减少0.38年时端粒缩短的长度。然而对比中发现，手冲咖啡并不会对端粒产生类似的影响。那为什么同样是咖啡，手冲咖啡不会危害健康，速溶咖啡当中到底添加了什么会引起这种变化呢？从成分来看，手冲咖啡和速溶咖啡之间内容和配比有很大的不同。用来做手冲的咖啡粉是由咖啡豆经过晾晒、水洗、烘焙、研磨等工序得到的，除了含有让你睡不着的咖啡因，还不乏一些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包括维生素、镁元素，还有被称为第七类营养素的多酚类物质，比如绿原酸和奎宁酸等等，可以起到抗氧化和抗癌等功效。但是我们平常喝的速溶咖啡往往是3合1的咖啡粉，里面的纯咖啡粉只占了一小部分。可以留意一下速溶咖啡的配料表，排在前面的往往是植脂末和白砂糖。根据一项公开发布的速溶咖啡制作专利，一袋速溶咖啡粉中白糖占比在46%至55%，植脂末占比为31%至40%，真正的咖啡速溶粉只有不到20%。但是也不能把所有的速溶咖啡都一棒子打死，很多生产咖啡的品牌除了3合1产品之外，也会推出速溶黑咖啡。这些速溶黑咖啡因为外形朴实、风味犀利、苦涩的单纯而且直白，所以并不是很受欢迎，但是因为添加剂较少，所以更加健康。此外呢，在真空环境下通过冷冻干燥法制成的冻干黑咖啡粉，如果不添加额外的成分，也是很接近于手冲咖啡的一种速溶咖啡。如果你是一个生活离不开咖啡的人，还是尽量少喝3合1类型的速溶咖啡。即使没有精力做一杯手冲，也可以留意一下配料表，选择更加健康的替代产品，来抵御糖和植脂末的诱惑。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干细胞 ，stem cell，stem s t e m stem 细胞 cell c e l l。Stem cell, 干细胞。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干细胞数据的核心特征近日正式发布。干细胞标准化建设是支撑干细胞领域科学研究、临床转化和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干细胞是存在于人体内的一类原始种子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潜能。而干细胞技术被视为再生医学的新型疾病治疗手段。该项标准填补了干细胞数据核心特征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目前，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并发布四项干细胞相关国际标准，初步搭建起覆盖干细胞基础、数据、专项应用、安全检测的完整体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赵同彪表示，能够写成国际标准，表明我们国家在干细胞和再生医学这个领域的原始研发和临床试验居于国际前列。干细胞 ,stem cell,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

动心灵的瞬间。乐听有生之年，时间，作者路易斯·塞尔努达。生命中有这样一刻到来，时间追上我们。我想说的是，从某个年纪开始，我们会发现自己被时间牢牢制服，我们必须考虑它，仿佛有个暴躁的幻象，持着一柄闪光的剑，把我们赶出最初的天堂。所有人都曾经在那里活过，不受死亡的刺激。那不存在时间的童年呢？一天，几小时，那就是永远呢？一个小孩子的几个小时里，包含了多少个世纪呀？我记得老家房子庭院里的那个角落，我一个人坐在大理石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遮阳棚被撑开来，周遭沉浸在昏暗的凉意里，棚布柔化了透进来的正午阳光，顶上有颗星星伸出了六个红色泥料制成的尖角，蒲葵扇形的叶子穿过院子的缺口向上，直接爬到敞开的阳台。叶子是明亮的深绿色，底下的喷泉周围集结着开了夹竹桃和杜鹃花的灌木丛，水流在每次落下的时候发出声响，一成不变的节奏令人昏昏欲睡。水潭的深处，几条绯红色的鱼不安地游动着，鱼鳞闪着金色的光芒，一种倦怠消散在这氛围里，慢慢地清洗我的身体。在那里，水流的喧嚣更加凸显夏日绝对的宁静。睁开的眼睛面对一片透彻的昏暗，万物神秘的生命从中显现。我看见时间怎样静止不动，悬停在空中，纯粹而空灵，不再流逝，像那片藏着神明的云。

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嗨，欢迎你来收听保持可爱笑口要常开的不亦乐乎，我是您的老朋友月月。 And the quiet sky

0: 亲爱的，我想要个包。
1: 啥包？面包、汉堡包、小笼包。
0: 女生一生气，一拳过去，在老公头上打了个大包。哼，我今天就要这个包了。家里吃包子，小侄儿对我说：“小姨，给我一个包包。”我说：“宝贝儿，不要说包包，要说包子哦。”他表示记住了。晚上，他突然指着我的胳膊说：“小姨，你的胳膊让蚊子咬了一个包子。
1: 这手上的蚊子叮的应该可以叫包包吧？”
0: 我一直觉得蚊子是特别勇敢的生物，你想想看，它只有一血都敢挑战如此庞然大物的人类。如果是你要面对一个比你大那么多倍那么多倍的一个庞然生物，你敢上去吃一口，只是吃一口饱饭，你敢吗？
1: 哎，还不是为了孩子。而我是很怂的，玩游戏就逮住机会就得赶快把血加满的那种，一旦残血都不敢主动出击。在爱情里也是

0: 哎，媳妇儿，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小动物呀？
1: 蚂蚁，蚂蚁，蚂蚁。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听着就像买买买呀。
0: 买东西啊，如果你觉得一个东西太贵，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去做。当你经历这个过程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东西还挺难做的，怎么都做不好，焦躁沮丧。这个时候啊，你就开始考虑，哦，这个东西好像可以买呀。这样啊，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东西其实买下来挺值得，挺便宜的啊。

再小的努力乘以365都很明显，再大的困难除以365都很简单，再贵的价格分37都很便宜呢。冷知识时间，是谁发明的冰棒？冰棒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冷食了，可以说是夏天的解暑神器。那么这么广受欢迎的冰棒，其实啊是由一个11岁的孩子发明的。发明冰棒的人叫弗兰克·艾伯森。1905年的时候，人们把调配好的粉状原料和水搅拌在一起，准备制作饮料。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年仅11岁的艾伯森意外地将饮料遗忘在了门外的走廊上。第二天清晨，艾伯森发现饮料冻成了固体，而搅拌棒却直直地直立在其中。他试着舔了舔，发现味道妙极了，这就是最早的冰棒了。虽然说这是一种说法，但月月在这儿还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因为这个不是商业上的第一根冰棒。比如说在古代啊，人们也有可能把一些液体，比如牛奶，不小心给冻上，刚好里面插了一根木棍，哎，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冰棒呢？只是没有记录下来，您说是不是呀？

0: 今天的不亦乐乎就到这儿啦，撸完节目月月要去喝茶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流行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英国乐队 Star Sailed Dead on the Morning 是一首现代摇滚歌曲，它以富有感染力的能量和原始的情感点燃了歌迷的情绪。

这首歌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以清脆的吉他旋律和引人入胜的歌声吸引注意力，随着旋律的发展还有一点点让人欲罢不能。歌词以自省和憧憬为笔调，探讨了坚韧、转变以及在生活考验中寻求理解的主题。副歌部分的歌词充满激情和信念，好像地震波一般冲击着歌迷的内心。 Star Sailor 的音乐源于他们在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的经历，他们为歌曲注入了工艺感和激情。很明显，这支乐队知道如何制作出能够炒热现场氛围的旋律，这首歌曲也不例外。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Star Sailor Dead on the Morning。

不同旋律，演奏多样精彩。音浪穿越时空，和世界同频跳动。云南国际广播。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课没上完，协议约定不退不换，学费还可以追回来吗？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2021年7月，李某某为孩子报名参加某培训机构的跆拳道精品课程，双方签订课程服务协议，约定课程原价每课时298元，共96课时，现优惠价9800元。

800元，并标注特惠课程不退不换字样。课程有效期为2021年7月至2023年1月，超期不退。协议签订后，李某依约支付学费。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经营不善。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0: 19个元青花瓷瓶的出现，使得小城高安飞升世界，更令高安博物馆一跃成为继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和伊朗的阿特别尔清真寺之后世界第三大元青花收藏地。
1: 我觉得很美，
0: 然而这些瓷器从何而来却是一个疑问。青花是运用天然骨料在白泥上进行绘画装饰，然后在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里一次烧成，呈现出美丽的蓝色花纹，故得名青花。因元青花制作精美且传世稀少，故而异常珍贵。瓷都景德镇的元青花都所剩无几，为何高安会保留大量的元青花？此外，高安在古代地处偏远，如果这些青花是流传下来的东西，怎么会没有任何记载？有人怀疑这些瓶子是后人仿制的，而且把矛头指向景德镇。
2: 景德镇造假谁都知道。
0: 今天的景德镇，世界的瓷都，它不仅在陶瓷艺术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高仿乃至赝品的制作工艺上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熊碧如，高级陶瓷美术师，有着丰富的陶瓷制作经验。不仅如此，他曾经参与到仿古陶瓷的产业链条当中，对于仿古陶瓷、赝品陶瓷有着独到的经验和眼光。
2: 也是高安的如意牡丹纹美品，曾经卖过200多万。
0: 刘金城馆长始终认为，高安馆藏的元青花，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它们的传承关系，但他坚信，这些元青花是真品，无疑。
3: 流传有序必定是印证了这件东西它的一个历史的流传性，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很会编故事。
0: 为了博物馆展示的需要，也为了证明在今天无论多么高明的仿制高手也不能再烧制出完全乱真的瓷器，刘金城馆长决定邀请熊碧如先生仿制高安的馆藏元青花。为了给熊碧如提供最好的仿制条件，刘金城馆长前所未有的将博物馆地库向他开放，以便熊碧如能近距离的观察和模仿。对元青花有深厚研究的熊碧如见多识广，但当他进入高安博物馆地库，直接面对自己的模仿对象时，他发出了令人惊奇的感叹：
2: 亲手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仔细研究，非常振奋的。从造型还是从它的发艺，它也是最好最棒的，像每一瓶1.5亿是没有问题的。
0: 熊碧如完全被这批高安元青花所折服，他一口断定这批青花就是元代真品，绝无可能为后人仿制。那么今天的仿制工艺真的无法模仿出以假乱真的元青花吗？

0: 在景德镇，赝品制作基本上都是依据图片上的纹样来仿制古代瓷器，因为他们见到真品的机会微乎其微。
1: 定圆形花的一些结构，比那个布局，一些纹饰，有的是设计乱画上去的，有的是从正面没有背面，还有乱画，你知道吧？本来这个形是这样的，他另外画一套。
0: 即便是这样，没有资料，按照想象的图案来编造元青花的纹饰，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赝品被识破。
1: 那个东西在没有看到真东西之前就是真的，
0: 因此文物真与假的分辨往往是在于同时出现的那一刻，但这样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这就是景德镇各种水平赝品都有市场的原因。然而这一次却非同小可，这是一对一的近距离比较，仿制出来的东西立刻可以分辨差别。熊碧如决定接受这个挑战，要竭尽全力仿制高安元代青花瓷。
2: 其实工艺这方面的这个成绩，
1: 包括它的那个造型的精确尺寸，哪一个地方是最小的，哪一个地方是最大，比如说镀金的最大点在什么地方。
3: 不仅轮椅的器物产品出来以后，但是我说不行，你要把它打烂，给我埋掉。
0: 刘金城馆长的谨慎事出有因，这是他第一次把高安元青花的详细资料完整的透露给一个模仿者。如果控制不好，仿制的元青花流入市场，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1: 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原料配方问题。
0: 仿制古瓷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当年所使用的材料，而700多年后的今天，要找到当年的材料是一个巨大挑战。画在元青花上的这种矿物质叫做苏麻离青，古代工匠用含有铁成分的苏麻离青在干燥的瓷坯上绘画，之后上釉，经1200摄氏度以上高温烧造，
4: 图案的色彩由原来的暗黑变成耀眼的蓝色。
0: 今天的人们怎样才能得到这种材料呢？
5: 元代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蒙元帝国它势力很强大，横跨欧亚两洲。
3: 材料，当时呢，我们古料是要依靠波斯一些国家进口来。
0: 元朝拥有辽阔的版图，并与中亚频繁贸易，这种神奇的矿物质因此得以进入中国。正是因为经过遥远的路途来到我国，相传这种矿物质的价格非常昂贵，
3: 它的料就限制了我们产量。但我刚才也说到了，一克的黄金换不到一克的青料。那么就是说呢，
0: 研究高安博物馆的元青花后发现，图案色泽清脆，浓淡不一，在屏蔽的花纹上有苏麻离青积累的地方，颜料中的铁元素在高温作用下变成了铁锈斑，放射出一道道冷紫色的寒光。而这种铁锈斑在釉下自然形成，就像是一小块铁片被火烧到瓶子的胎体中一样，有凸凹现象。这种凸凹与铁锈斑共生，用肉眼能看出起伏，用手抚摸，凸凹感则更加明显。

0: 当年的苏麻离青最后烧制出的色彩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品。然而数百年后的今天，熊碧如还能找到那种矿物颜料吗？
1: 黄水沦陷新发料
2: 再来的，他们缺少什么，我们补什么。这样，因为我原来是考古所的，也是搞考古的，因为你研究过这个东西。
0: 由于矿产枯竭，古波斯的苏麻离青肯定是无法得到了。但今天的化学工业可以模仿元代苏麻离青的化学成分，之后通过复杂调配，最终达到与古代原料相似的化学结构。这是一个具备高度技术性的工作。依据配置的复杂程度和效果，青花料售价可以相当的悬殊。好的青花料每千克可以卖到数万元人民币。然而当熊碧如把那些千辛万苦得到的青花料化在瓶子上烧制之后，发现这种经过反复配比重金换来的东西竟然出乎自己的预料。
3: 铁放在上面，你放到窑里面去烧，它这个全部渗透到铁骨里面去的，那个地方会陷下去，起个这样的，但是你多了一些就会起料刺。
0: 按照今天的工艺标准，绘画的颜料应该与瓶体完全合一，既不凹陷也不突出。但在数百年前，在陶瓷工艺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元青花在绘画基料的地方出现凹陷，这本来是一个工艺缺陷，但今天对这种缺陷模仿的逼真程度却成为判断仿制元青花水平高低的一个必要条件。究竟用料多少是一个正确的限度？如何才能达到真品的凹陷程度？熊碧如运用数学统计的方法，逐渐找到了最佳的用料量。那些含铁的化学颜料如愿地凹陷下去，用手抚摸可以感受到持续的凸凹不平，仔细观察还可以看见那些凹陷处发出蓝黑色的寒光。

0: 铁锈斑这个味道跟原来已经差不多，但是呢，从整体效果来讲，跟原件来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尽管与今天的陶瓷工艺相比，元青花确实有工艺上的缺陷，但在当时，这些东西却并非一般人家能够拥有。他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在没有玻璃制品的古代，这种闪闪发光的瓷器就是一种稀罕物，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摆设，彰显主人的身份。能够拥有这种东西的人非富即贵。
2: 达鲁发赤帝，也就是当时内州路的行政首脑，一级行政长官，他就必须要有这个少数民族，也就是我们蒙古族人担任，那么呢，他可能才有与我们景德镇比邻的这个，我高安与景德镇比邻的，才可以的得到这个窑厂，可以得到这些稀罕物。
1: 由于没有文字上的证据，这也仅仅是刘馆长的推测，窖藏主人依然藏在历史的深处。今天的熊壁炉同样面临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也是困扰所有元青花仿制者的问题，那就是色彩的晕散效果。简单的说，就是元青花身上图案的清晰度问题。在元青花身上，这种有点模糊的线条给人以无穷的想象，但这种晕散和铁锈斑一样，都是陶瓷烧制过程中由于古代工艺手段的落后而产生的瑕疵。但正是这种瑕疵成为元青花独特的标志，令今天的人们体会到不一样的韵味。但今天要完全模仿这种模糊，有非常大的难度。画上去的线条如何才能给人以飘逸的感觉呢？熊壁炉在寻找接近这种模糊效果的办法。
0: 高安博物馆的它那个东西呢，它有一点点晕散，晕散又不很厉害，就是说它那个釉有一定的厚度，而且火候呢刚好在那个地方，它晕散点它就停下来了。那就是这个要火候要恰到好处，这个配料也要恰到好处。
1: 现在我们可以将原件与仿制件做一个对比。从外表上看，由于有精确的数据支持，两者的造型和纹饰几乎没有区别。
2: 从造型方面看，基本上符合高安馆我们馆藏的那个云间牡丹礼品。整个这个布局还是与原件的呢，没有较大的差距。
0: 原作品它不是均匀分布的，每一个之间的距离我们都是从原作上量下来的，而且每一个炉翼里面的黑陶纹，这里面几个我们也是几个，就是说我们遵从老祖宗的，不能有刺激任何东西带进去。
1: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占据瓷瓶绝大部分空间的图案颜色究竟有什么差别。
0: 又比较清晰，又能晕散一点，能动一点，但是又恰到好处，这个非常难。
2: 云还是西南靠近，但是还是达不到真品釉面的那种效果。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是呢，可能是在某种配方上的缺陷，以及古代一些配方的失传有关。
1: 也许从专业鉴定的角度，两者颜色的确存在细微差别，但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迷惑性。 特别是在没有真假对比的前提下，被仿制品蒙蔽几乎是肯定的事情。在整个仿制的过程中，由于能深入地研究高安馆藏元青花，熊碧如在惊叹古代工艺的同时，发现了今天仿制作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元青花的，尤其是它的画艺，它的绘画，它的绘画呢，就是线条，它尽管是很粗犷，但是也很飘逸、流畅。
3: 我们要去模仿人的字体，很拘谨，心里先紧张，下笔就拘谨。
0: 现在所仿的东西，就是大部分绘画的人呢、啊，他都是只是仿到了一个形，画的一个形，而且形不准，他的神韵达不到。
1: 就算是作品曾经在拍卖会上瞒天过海拍出高价的高级陶瓷工艺师，也难以对高安的元青花做到完全克隆。在对高安元青花的胎、釉、形、装饰和底足五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后，专家们认定高安青花瓷是来自元代的文物，是举世罕见的珍宝。
3: 我们鉴定瓷器主要要从五个方面。第一，我要看它的胎，它的再看它的釉，看它的形，

0: 然后看它的装饰，装饰包括它的色彩，包括它的纹样，另外再要看它的底足，底足要看它的装烧工艺、削足工艺，工艺技术留给我们的时代信息。
1: 它的釉和料特别好，它的釉呢很薄，但是非常肥润，清晰度非常好。
0: 这众多的这么方面，它都具备元代的特征，那我们才能断定它是这个时期的文物。如果有一处我们有怀疑，我们都不敢轻易的下结论。
2: 在高安馆藏的这个兽耳盖罐身上有龙纹图样，不仅如此，这个荷叶盖罐还有这三个梅瓶上都有龙纹存在。难道这些画有龙纹图案的青花瓷瓶来自元朝皇室？如果来自皇室，怎么会出现在高安这个地方呢？
3: 老百姓如果用了这个东西要砍头。
2: 黄振平，高安市退休教师，在受到刘玉黑研究的启发后，开始寻找窖藏主人的后代。他找到了一个姓武的人家，这就是武家的族谱。翻开之后，里面的记载令人惊讶，因为这个家族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在历代任重要官职。
3: 驸马都尉武良，
4: 吴
3: 兴甫。先看一下，对，这里，好好好，这里。
2: 吴兴甫，1266年出生于高安，元大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302年，36岁的他考中武举人，官至驸马都尉。1325年，吴兴甫死于高安上泉，终年59岁。
3: 因为这个窖藏它肯定是它是贡品，也是回了家乡带回来。
2: 在元代的高安，只有吴兴甫家族与皇族有亲缘关系，而这些瓷瓶上的龙纹又似乎是皇家的标志，他们确实属于吴兴甫吗？
0: 双脚无爪，它是禁止用的。那么国家有法规定，你所以你下边你浮梁瓷器、匠足院什么的，你都不能够违背这个，所以你就不能画无爪龙。画的话就是三爪四爪。
2: 双脚无爪龙是帝王的标志。专家否定了高安元青花上的三爪和四爪龙是来自皇家的推断。目前最有可能的主人，一个是元代的地方长官达鲁花刺，另外一个是当时的驸马都尉吴兴甫家族。然而由于缺少文字的证据，目前尚且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高安元青花窖藏主人依然是个谜。700年前，元代的版图辽阔，我们的祖先看到了中亚那些蓝色清真寺，收获了一些叫做苏麻离青的粉末。然而当苏麻离青经过中国窑火的洗礼，汉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便开始融合在一起，美丽的蓝色图案被永远固定在中国的陶胎上，青花瓷器从此成为中国的国粹。19件元青花和4件元代釉里红，令古陶瓷专家们为之兴奋不已。尽管非常难得上手把玩，但见过的人都不惜使用最美丽的语言来赞美它们。高安是一个平静但让人不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王卡。今天我们为大家陆续播出由 FM 一百教育广播采制的系列报道《再奏新红歌》。这组系列报道一共分为九组，其中我们对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首席小提琴等多位演奏家进行了专访。那么今天就欢迎大家完整收听我们这组系列报道。
2: 这首歌曲从小到大我们唱了无数遍，那是学校的升旗仪式，首次戴上红领巾的我们骄傲地敬着少先队礼，仰起头看国旗缓缓升起。那是每年国庆的阅兵式，一家人齐齐整整守在电视机前，看着一个个方阵走过，听到这首歌曲竟然有些眼角泛泪。那是回望历史，不管是通过电影、书籍还是老照片，看到过去，看到时代进程中不断拼搏和奋斗的人们，脑海中响起的总是这首歌曲。

0: 振奋的，庄严的，极具推动力、号召力，带着紧迫感又充满创造力。我想这样去描述《义勇军进行曲》。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通过，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毫无疑问，对于中华民族，这是一首举足轻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的腾飞。全国人民最广为传唱也是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从演奏者的角度来说，国歌它是 G 大调啊，在音乐上 G 大调，G 的意思是嗦，哆来咪发嗦的嗦。G 大调呢是铿锵有力的，带有进行曲式，就是象征人民一直走向前进的步伐，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亢的一种调式。那么每次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人的肾上腺冲到你头皮上，就特别的兴奋，就整个人都是非常有一种正义感，有这种热情热血感。

终结性呢，它在乐队当中起到往往是一种就像桥梁似的。如果说小提琴它是主角，它是男一号，如果大提琴肯定就是妈妈爷爷，那中提琴呢就像哥哥和姐姐一样，增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色彩和温暖的音色。那么中提琴在国歌当中就是起到了一种强烈的和声的填充感，那么使得国歌就有听起来很饱满。

除了心理的认同和重大的艺术价值，《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一首歌曲，极富创造性，可听性极强。作曲家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歌曲的创作，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这首歌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我想，这大概就是音乐的真正意义。曲调和歌词的高度配合，充分展现作品的主题，以及让人感同身受的强大共情能力。每当这旋律响起，我总是会瞬间回到小时候，翻开课本，充满期待地看着关于天安门升旗仪式的那一刻，想象着国歌奏起。这大概是专属于中华民族的情怀与骄傲吧。

我时常在想，如果回到50年前，孩童时期的自己，会痴迷于怎样的影视作品？应该是那种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饱满生动，又热血又青春，还很有意义的作品吧。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这个影视作品绝对是当年的大热 IP， 作品的主人公一定是那个时代的顶流，而这首 OST 也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完全符合了当时创作的初衷，不仅要在影片中唱，而且从影片中拿出来还能唱。创作于1974年的《红星歌》，由乌大维、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余童声合唱团、中央人民解放军歌舞团演唱，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

0: 这是一首雄壮有力的儿童合唱歌曲，音乐形象十分鲜明。歌声中我们能看到一对革命少年肩扛梭镖木枪，威武而神气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着。唱起这首歌，就像身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温暖怀抱，那种力量感仿佛对中国共产党的爱之敲从胸中咕咕流出。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尼尔江乐团的大提琴王艺杰。
2: 那今天王老师给咱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叫什么？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叫做《红星歌》。
2: 红星歌啊，我记得是小时候闪闪的红星的
1: 主题曲。对对对对
2: 对。在您看来，就是对于这首歌最美好的记忆，或者说对它的理解是什么？
1: 其实这首歌算是我比较有印象的一首歌，因为从小就是接触红色经典歌曲就是这首歌。当时我记得我还非常小，就是六七岁的样子，然后就是学校里组织我们看电影《深海的红星》，然后我们也一起唱这样的儿童歌曲，所以这首歌在我心目中算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红色经典的一个启蒙吧，算是这样。
2: 那作为倾听者和演奏者，你觉得在演奏上面演绎这首歌曲它有些什么不一样心态，或者说理解什么？
1: 首先这首歌的原曲它是一首儿童歌曲，它是作为合唱来演奏的，但是我们交响乐呢，它是又用交响的形式，那么可能会更加的有一些就是作曲上的一些不同，那么演奏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感觉更能把音乐用交响的形式能够传达给更多的人，然后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来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认识交响音乐。
2: 在演奏用交响乐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您觉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其实就是大家的配合，包括就是能够把比较雄壮有力或者是比较轻快的这样的声音能够表现出来。
2: 那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聊聊为什么这首歌有那么广的一个传唱度？
1: 从音乐性来说，它是一个中国曲式的一个中国调性，它的歌词非常的朗朗上口，大家一听啊，好像就听过也会，然后它的歌词的段落也是比较明显，然后呢有重复的部分，然后又是比较从小接触的一个经典的这样的红色歌曲，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流传的比较广一些。
2: 就是咱们在交响乐团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进行一些改编，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1: 有改编，就是作曲家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用到了大量的弦乐器啊，那么用弦乐器来说就会加的清脆一些，听上去就是更加的鲜明。那么管乐器用的木管部分会比较多一些，铜管部分会少一些，所以听上去就比较悠扬，比较年轻活泼这样的。

《红星歌》是一首典型的少儿进行曲，它铿锵有力，完美地展现了主角潘冬子这个少年革命者的志气。同时，它又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讲述了潘冬子在党的关怀下成长的经历。最终，他成功地展现了主题，那是祖国与少年之间的深深羁绊。歌词里每一句话都带有红星二字，红星是咱工农的心，也成了点睛之笔。拿到这份一以贯之的经典歌词，作曲人傅庚辰便开始赶回闪闪的红星的剧组进行创作。一路上，火车、汽车、卡车奔波一路，傅庚辰脑袋里音符也蹦跶了一路。我猜曲调的跳跃感和律动

概也和这有趣的颠簸有关吧。歌曲的前奏雄壮有力，演唱部分既铿锵又带有抒情性，还透露出少年儿童天真的情趣。少年强则国强，像潘冬子一样的少年们，无论时代变迁，始终充满希望。少年就是少年，他们看春风不起，看夏蝉不烦，看秋风不悲，看冬雪不叹，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如果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如果梦想太遥远，那就跑得再快一些。

飒爽英姿无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是我初听这个组曲时脑海中闪现的文字。我甚至因为这些动人的音乐作品专门去看了李汝清先生的小说《海岛女民兵》。那是6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渔民生活，那是关于一群女民兵的成长故事，那是大女主形象的极致彰显，那是奋斗女性群像的最佳写照。王明的海峡组曲分为5个乐章，童年、解放、知网、丰收、胜利。童年是贯穿全曲的基本主题，解放则展现着欢快明朗，知网是组曲当中最负盛名的乐章，生动地描绘出南海迷人的风光，勾勒出对生活充满憧憬、渔家少女欢欣劳动的剪影。丰收则是两首不同风格舞曲的组合，营造着欢快的节日气氛。第5乐章胜利，曲如其名，进行曲式的旋律激昂豪迈。王明的音乐旋律性很强，每个音符都紧扣主题，每句旋律都精炼简洁，每个段落编配都生动多彩。

大家好，我是昆明念尔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邓军。这个海峡组曲呢，改编一次那个经典的老电影《海峡》，耳熟能详，像我们70年代生人，包括现在很多上点年纪的音乐爱好者都能朗朗上口的一个旋律。大海边，就是曲子《家姑娘在海边织渔网》，相当经典的一个旋律。这个电影就是伴随我们小时候很多成长的经历，而且它是应该是我们建国来第一部彩色的故事片，就是《海峡》这部电影。后来呢，作曲家王明先生，他把它改编成了一个五幕剧的一个交响乐组曲，弥补了很多电影当年就是因为是很多条件的因素，就是本来旋律很好听，但是可能条件、经费各年代的因素造成了很多遗憾。把它改编成交响乐以后，就是用新的形式来，就更完美的展示给大家。

0: 一开始的知网就是描写就是我们美丽的祖国辽阔的海疆，然后渔民在海边悠闲自得，满足就是我们自己憧憬的最幸福的生活。
1: 蓝天碧海白沙滩，渔网在海风中飘扬，一曲沉醉的大海边，哎，沙滩上，哎，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么织渔网，给置身于样板细胞围之中的人们带来了久违的清新与舒展。

0: 不同于织网，丰收采用了迥然不同的舞蹈旋律，对比的手法加以组合创作，突出了欢快喜庆的丰收，抒发海岛渔民的欢悦之情。
1: 唱着歌织着网，不仅旋律好听，而且它的整个这个就是鼓舞人心的这个意义很大。
0: 我想海峡组曲的魅力是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组曲绘成了一幅成长与历史风云的长轴图。但海峡组曲的魅力也不单单在于整体感，更是由多种不同曲风搭配成组曲却毫无违和感的神级创作。尤其是当中抒情优美的海南哩哩美渔歌曲调，让人久久难忘。曲目当中，女民兵们爱憎分明，意志坚强，头脑清醒，她们一鱼一舞保卫家国的战斗生活，就算放到现在来看，也称得上是精彩绝伦的佳作。当这些鲜明的性格色彩搭配上曲风迥异的曲调，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和生命力随着旋律慢慢流淌。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